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

0: 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三周岁。此前出生未满三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

0: 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

要及时，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阿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

0: 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4: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还是千禧年初的经典民谣，每一首都是一段流金岁月。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城市经

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下单了，下单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湘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5: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被推着走。好了，一首经典的朋友送给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愿大家在归家的路上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田小凤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出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押仗，我回一趟田庄台，我就把家里料理料理，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完婚的事儿，这总可以吧？”好吧，这行，妹妹，咱们。

水贼过河，崩尸狗刨。我金某人，你全了解。倘若你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掂量着办。你哥可在我手心掌握着，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就这个时间我就赶回来，一言为定。没有，我送你下山。那边把软禁的田的丫头也放出来，把家伙还给田小凤，马匹备好。金寿山仍然不放心，让东方日出带着十名弟兄，美其名是护送，师哥把田小凤主仆给监视起来了。东方日出明白，金寿山也做了交代，十几匹马就离开太平山。走到道上，田小凤越想越恨水，越想越恨，牙齿咯咯咯直响，心说：“哥哥，你真是个没囊气的家伙！你瞅你见的鸦片那个亲近劲儿，只要你抽这个，你什么都不顾了。我看在死去的父母，我才为你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要为你个人，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啊，叫我嫁给他势比登天还难，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我也不干。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了，用胳膊肘一顶田的丫头，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一转身强撑，盒子炮就蹦出来，大腿就一蹭，大脚鸡头就张开了，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两个人四支枪回过身去，一扬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要说那些人没有准备啊，也不对，东方日出一直就有准备，他们的马离着田小凤主仆不到两丈远，这俩家伙的手始终没一支枪，二个手指头始终是靠着扳机，随时准备发生意外。可那十个人则不然，他们也没想的这么复杂，跟着护送就送呗，有的在马上抽烟，有的唠闲嗑，有的东张西望，这下吃了亏，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十位全报销了，有的打穿了胸膛，有的把脑瓜打飞了。两个小头子东方日出死中得活，回到太平山报警。那金寿山呢，事先不是没有防范，他怕田小凤回去领兵攻打太平山，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经常有几十名弟兄马上背着鞍子夹了在身上挎着，随时准备应变，现在用上了。金寿山一声令下，五十几个人，五十几匹马，风驰电掣一般追赶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现在还没出人家的管辖地盘呢，人家太平山的人地理自然熟悉了，时间不大把主仆就给撵上了。在后狂追乱射，你想，田小凤、田的丫头两个人四颗枪，带的子弹毕竟是有限的，最后子弹打没了，
不管。

是落荒逃走，叫人追得披头散发，眼看就完了。偏赶这时候，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自飞出现了。咱前文书正说到这儿，本来他们也是奔田庄台去的。那个唐二虎看上田大丫头了，啊，求张作霖给保媒。张自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上田小凤了，也托张作霖保媒。张作霖怎么也甩不掉这俩蘑菇头了，没办法，这才满口应承。三个人三匹马奔田庄台，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拽出枪来，冲下山坡，斜刺里一顿乱射，这才把太平山的匪徒击散，救了田小凤、田大丫头。后来一问，田小凤哭着把以往的经过说了。话音没等落地呢，唐二虎性如烈火，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马巴子，金寿山这小子就是个事儿，我们老爷子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要有我们老爷子早就发兵把他平了。可我们少东家跟他处的不错，就这样把这小子给惯成了，还在太平山辽南一带他还称霸了，干这种不仗义的事儿。妹子别难过，现在有哥哥给你帮忙，你说吧，怎么出气咱怎么干，实在不行我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调兵，把他的太平山给他平了。那张世飞呢，一见着田小凤啊，骨头都酥了，哎呀，那羡慕的无可无不可，心大溜须。妹子妹子，不要难过，不要悲伤，有哥哥我在这儿，一定让你出气，你说吧，啊，怎么的都行，我就是为你这个事儿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张作霖明白他俩什么用意，在旁边暗笑。后来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预防着金寿山再次派兵，那咱可就危险了。依我的主意，赶紧咱先上田庄台是从长计议。就是你哥哥田玉本在他手心，他不敢把他怎么样，他要那么做他是自找苦头。大伙一听也对，先回了田庄台了。能吃得下饭去吗？能坐得住吗？田小凤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呀、啊，我哥哥危险、啊、金寿山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很可能啊在我哥哥身上撒气，就得把他折磨死，这可怎么办？最后张作霖说，妹子，这么办吧，如果你相信哥哥我，我单人独骑赶奔太平山，我去见见姓金的，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诉说城破厉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希望你们两家和解，他乖乖的把田玉本给送回。如果金寿山忠言逆耳，咱们再想法平他的太平山也不为迟晚呢。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咕噜，老八了，老八了，趁早别这么做。什么？你一个人进太平山，那太危险了。冲你是这么一说，你不了解这姓金的。他这小子翻脸无情，反复无常啊，朝秦暮楚，那是个白眼狼啊！那是。你觉得过去你跟他处的不错、啊，他说翻脸。

就翻脸，而且为了独霸田小凤，他不择手段的。你要去了，肯定得呛着他。你这个脾气，我还不清楚吗？一旦跟他闹翻了，你就回不来了。我可不能让你去。张世飞也说：“是啊，老妈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你趁早拿别的主意，这主意不是上策。”田小凤也劝，田德鸭子也劝，张作霖呢还有个毛病，凡是他认为能办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张作霖素质一笑：“各位尽管放心，我还不那么看。换句话说，假如你们说的是真的，我看看他金寿山敢把我怎么样？我死也不能白死。”我也晓他的地速偏快，不过我总觉得凭着人情和面子靠，还不至于到那地步。说什么我也得去一趟。大伙一看张作霖执意不听，只好由他。张作霖把马匹备好了，带着家伙就一个人奔太平山了。书说简短，到太平山管辖地界，早有放哨的发现了，撒脚如飞，给金寿山送信。金寿山那正生气，一听田小凤又反了性了，把弟兄打死十几个，后来也不从哪又冒出几个家伙来，也没看清都是谁，又给我们撂倒了十几个，我的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呀！既然是这样，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田玉本，不但给田玉本掐了烟了，不让他抽，另外把田玉本扒光了衣服，吊到马棚。那田玉本的六十挂零了。瘦的跟一把骨头似的，架得住折磨，是几度昏迷，奄奄一息。正在这时候，报信就来了：“报，大当家的，过去您那个好朋友张作霖，张老嘎的求见。”张作霖来多少人？单人独马，就老哥一个。吼吼吼！金寿山眼珠子转了转了，心说这姓张的来的真巧，莫非他知道太平山发生的事儿了吗？莫非是他领人偷袭了我的弟兄不成？好啊，姓张的，我看你说什么，好说好道，什么都行。你要另有打算，嘿嘿，我叫你知道知道金某的厉害。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在在战江魁，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哎，是。弓上弦，刀出鞘，一百刀枪啊，全都给准备好了，也是绳子、铁烙铁、铁锁，埋伏在两将。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张作霖下马走进大厅，离挺远就抱拳：“大哥，小弟登山拜望，来的鲁莽，望求大哥海涵。”小弟有礼了。兄弟，免礼免礼。哎，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进屋谈，进屋谈。表面上还挺亲热，携手揽腕走进屋里，分宾主落座。小匪徒献茶，金寿山就问：“兄弟，哎呀，一晃分手一年多了，可不是吧？快二年了啊？怎么，二年来你可发迹了？”瞅你的外表比当年强多了，听说你还到高丽国去了一年，可不是吗？大小战斗参加了几百次，呵，

来了眼界了，跟东洋鬼子打了大仗，可不是。哎，这一年多死死生生，总算捡条命回来了。先扯了一会儿闲班，金寿山吩咐摆酒，张作霖也不推辞，酒宴摆下，二人对饮。张作霖可没喝，把酒杯往前一推，冲着金寿山一抱拳：“大哥，咱们干脆有嘛说嘛。小弟这次登门，一则看望大哥，谢大哥当年帮助我之恩，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到太平山来，借过20名弟兄、20匹马、20条枪。”曾经为我个人报过仇，我对大哥是感恩不尽。二哥，我来给大哥调解点事儿。金寿山一听明白了，前面那都是假的，后边才是主题呢。他把筷子也放下了。说吧，你打算给我调解什么事儿？大哥，这不明摆着吗？听说你一心一意要娶田小凤，为此你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软禁在太平山，又把田小凤族谱骗进山来，结果从中发生了不睦，还出现了死人伤人的事件，实在叫人痛心了。大哥，我这么看，婚姻这种事儿单方面不行，得双方面都有这种情感，这才是美满的姻缘。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要用强迫的手段，就即使达到目的也没什么滋味吧。凭大哥你的身份，要钱有钱，要兵马有兵马，娶个娘们儿我看不费事，除非找天仙办不到，一般的都能满足心愿，你何必非打田小凤的主意呢？如果你就娶到他，就凭他的脾气，岂能善罢甘休？有了这个裂缝，迟早还要爆发战斗的，到了那时后果相当严重。哥哥，也许你那骑虎难下，小弟愿意给你调解这事。田小凤那面我包起，你呢把田玉本送回田庄台，我保证他们不究既往，不再报复此事。您呢也安安稳稳在太平山一住，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哥哥觉着这口气咽不下去，伤亡了那么多的弟兄，我可以单方面向田氏兄妹提出来，让他们或多或少给您包赔点损失。不知道您住口，别说了。金寿山那脑筋都蹦起来，站起身来是怒目而视。张作霖，哦，你做说客的，你代表田小凤来游说我的，我是什么人呢？什么我听不清楚，什么我不懂？你一屁股坐在田小凤怀里头，你是替他们说话的，你说的多轻巧，我死了那么多人，就包赔点损失就拉倒了啊！我告诉你，张作霖，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我赞成你，我羡慕你。你要能站在我一边，帮我个忙，平了田庄台，让田小凤许配给我，老兄弟，我把太平山2把金交椅让给你，我一辈子感恩不尽。压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告诉你。

0: 你是站着进来，这横着出去，休怪我金某翻脸不认人。其实张作霖事先有所准备，知道金少山说翻脸就翻脸，因此张作霖不动声色，抿了点酒，吃了口菜，往椅子背上一靠。大哥，为人处事可不要做的太绝了，什么事儿都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方才你说什么？我张作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可以。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你随便。扒皮点天灯，大卸八块，挖心掏肝，任凭自便。你要想用这个要挟我，要挟不住。但我这个人讲知理，我就认为你那么做不对。叫绿林人谈为笑柄，哪个都得笑掉大牙呀。那么田小凤压耳不服，就能嫁给你吗？你这不是聪明人做糊涂事吗？我话已经说完了，我希望哥哥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吧。嘿嘿，我张作霖，你从哪学了这么多词儿啊？啊？哦，合着你把我方才的话当作耳边风了？哦，你进太平山就没打算活着？那好，我成全你。来呀、啊！我咔瞅人进来了，张作霖笑呵呵的，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大哥，请便吧。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了，你今儿我非要了你的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хочу тебя обещать. Буду любить тебя.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么认真思考过，怎么会越爱越寂寞？很难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1999年的阿雅《世界无限大》，特别要说，在这首歌里听到另外一首可能比较熟悉的英文歌曲，那首歌叫做《Big Big World》。这个不是山寨，也不是盗版，而是采样或者取样，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片段。这是在发表的时候有清楚的说明的，而且是有获取相关的授权的。歌里说，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的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希望你喜欢 DJ 李志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歌词也算是电台 DJ 的心声。我小的时候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玩意儿，发出声音但是看不到样貌，而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我知晓外面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神奇又神气的工作。后来一路往这个方向奔跑，最开始做了网络电台的主持人，但那个时候觉得电台主持人一定要是 FM 多少多少当中的那个才是电台主持人，又一路奔跑，跑到了传统媒体当中的 FM 的电台。可是抵达之后，别人告诉我互联网才是最强势的。不管传播的渠道是什么，不管你听电台是用当年的巨大的收录机，还是后来的袖珍的收音机，又或者在之后车载的收音机，再或者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手机的 APP， 甚至于您家中的智能音箱，哪一种它都是广播，都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建立的你和我之间的联系和感情。我有幸通过声音的方式陪着你，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不管是通过什么媒介在传输，都想对你说谢谢你愿意听我。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这些歌曲都不是情歌，这一集我取名叫做不是情歌。这首歌陈建年《海洋》。

这首歌里的海洋肯定是晴天的海洋，而且是热闹的海洋，不是一个人去静静，不是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这样的海洋，而是一群人在海边有说有笑，共享日光这样的海洋。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呢？刚刚唱歌的就是一位传说当中的警察叔叔，他是中国台湾的陈建年，他的主业是一位警察，他日常也是要执勤的，他所有的录音工作都是在休假的时候，休年假的时候录制的。除了做音乐之外，他还是个艺术家，他的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此外还会画画，比如说漫画、版画、素描等等都很在行。还有他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专辑当中听到的排笛是由他自己用土法炼钢手工做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

一个活得天马行空的人，既有自己主业，他有自己音乐的梦想，但他没有把梦想完全的变成自己生活。其实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反倒让别人觉得挺值得羡慕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应该感觉熟悉了，1999年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合唱的《蜗牛》。

每次感觉生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是1999年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蜗牛。前面的这四组你都很熟悉，李杰是谁呢？李杰就是你熟悉的

齐豫的女儿，也就是齐秦大哥他的外甥女。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这么的一句，是各位都会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我刚才不停的串台，和另外的那首各位可能也会唱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串在一起，我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然后我就顺利的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歌了。我们在听的是99年的蜗牛，而跟我说的是更老的一首歌，叫《蜗牛与黄鹂鸟》，我猜各位小时候也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无关爱情，每一首歌都唱着人生的别的侧面。刚才是合唱，现在我们继续合唱，这是黄中原、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四位合作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是一首非常能够燃起斗志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由好妹妹谱曲，而这个词作者可能看起来略有点陌生，叫王岳阳。这张专辑是2015年，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个孩子的心愿，也搭配着大兵的那本书在发行的。这位叫王岳阳的词作者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只有16岁，上高中，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同时挺有才气的，他写了好多东西，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民谣歌曲。但是这个不幸的孩子患了白血病，之后去了天上，再之后他的爸爸妈妈拿着他写的这些词作找到大兵，然后大兵找来这些做民谣的朋友们，把这些词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一张专辑。如果这个叫王岳阳的小伙子在天上知道他所做的词真的被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专辑，应该会特别开心的吧。我们也想借这样的机会对岳阳说，小伙子，作品真棒。由于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写的作品，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理想化，甚至有点稚嫩的感觉。但是想一想，才16岁啊，咱们在16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写东西还是套用那些套路的东西，但这个小伙子已经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了，关于流浪。当然可能由于还小，所以对流浪这个词语理解也许是他的一个侧面。就像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不管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都感觉哦，他们好开心啊，成天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然后呢喝酒，好像不用工作呀，流浪真好。但其实很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很多很长的故事。还有就是刚说的这一系列的诗人，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去流浪，而是他们在被流放。就像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在人生的最后的那些日子，居然全天下都希望他死。有人可能并不恨李白，但只是因为妒忌，唯有杜甫作为他的好友，一心希望他活下来。而杜甫自己呢，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游历半张中国地图，所以会有我们曾经背过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词句的出现。流浪看起来虽美，但是不要胡乱的贪杯，踏踏实实过眼前的生活，偶尔出门走一走，别成天想什么流浪，也许我们不太适合流浪。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全在盘旋那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中文版橄榄树发表一年之后，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The Olive Tree。 叶倩文其实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子，所以他和齐豫可以算是师姐师妹的这种关系。只是如今各位提到叶倩文，可能会想到类似于潇洒走一回，还有曾经心疼，选择这样的一些非常香港非常流行的歌曲。但早期叶倩文还是非常清淡的，唱着这样的曲目，唱着橄榄树。我们说到流浪，于是就要放橄榄树。说到橄榄树，要说回三毛对于这样一首歌曲的看法。如你所知，三毛对这首歌的词其实不算特别的认同，可能三毛喜欢那样的词不太适合在歌曲当中出现，所以李老师做一些改编。然后三毛觉得，如果只是为了什么橄榄树的话，那干嘛流浪呢？所以至于作家三毛来说，橄榄树这首歌曲可能有着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是自己的作品。好像很多人一提到三毛就会想到橄榄树，但是又总会有点不对劲儿。刚才这一段可能会略显沉重，现在我们不流浪，我们旅行呗，我们去一趟青海湖，而且应该是春天的青海湖。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音乐人写的唱的青海的一首歌，这首歌叫青海湖，来自于民谣歌手白宇，前奏尾奏部分都有青海的花儿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去青海湖是在没有油菜花的季节，我去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错峰反季在旅行，倒不是我多个性，而是由于只有那个时间能够出去。去青海湖的时候还有些冷，去日月山还感觉特别特别冷，去了王洛宾先生待过的那一片土地。我猜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是有一些悸动甚至于躁动的，工作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就好想出去野一野，远方眼前诗意，他们有时候搅拌在一起，那我们就努力把眼前也过得有诗意吧，然后有一天有钱了又有闲了，再去远方寻找更多的更美的诗意。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聊到的话题主题啊，是深耕本土托育，守护零到三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红月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来关注一些啊，这个零到三岁啊，是婴幼儿身心发育还有人格奠基习惯养成的关键窗口期，也是关乎万千家庭幸福感，关乎城市民生质量，关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领域。那么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双职工的家庭增多，优质普惠就近专业的托育服务已经从可选服务变成了现代家庭的刚需民生。那么今天呢，就有请两位嘉宾哈，从这个一线托育实践与高校学术专业的视角呢，带咱们大家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读懂新时代零到三岁的科学托育，破除大家育儿的误区，解析这个本土托育的发展现状、优势体系和未来方向。当然呢，也是深耕邢台本土托育，构建医育养教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体系。首先想问一下王老师啊，王新雅王老师，就是当下的年轻父母普遍的面临这个工作比较忙碌哈，育儿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隔代养育不专业，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困难。那么在您深耕邢台本土托育这么多年，然后您是怎么看待目前社会整体的这个托育现状和大众普遍的这个育儿认知呢？
7: 今年来呢，由于咱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咱们邢台本地双职工家庭的占比呢是逐年的攀升，当代年轻父母普遍承担着高强度的职场压力和咱们的家庭压力，在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弱化，核心家庭成为主

0: 主流的背景下，祖辈携带带娃，精力有限，理念滞后，年轻父母呢有时候又无暇精细化陪伴，所以咱们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缺口呢现在是越来越突出。婴幼儿现在是育儿难带娃累平衡难，现在目前呢已经成为咱们城市家庭中最普遍最真实的民生痛点。但是现在在社会大众层面呢，大家对咱们托育行业的认知依然存在着一些普遍根深蒂固的误区，绝大多数的普通家长依旧简单的将托育等同于托管看护，片面的认为托育机构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忙照看孩子，解决家长临时没有看人没有人带娃的这个难题，想着是只要是能够保证孩子正常的安全吃饱穿暖不磕碰不哭闹就是合格的托育服务。但是现在这种认知呢是对零到三岁婴幼儿发展规律的不了解，也是对咱们现代标准化专业化托育行业的价值的低估。托育行业绝对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不是典型的体力型看管服务，而是基于儿童发展心理学、婴幼儿营养学、学前教育学等多学科体系支撑的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养育服务。现在呢，正是因为大众认知存在偏差，很多家庭呢也是错失了咱们孩子零到三岁最佳的成长窗口期。很多孩子在粗放式、经验式的家庭养育中，错过了孩子的感官发展、运动发展、语言萌芽、安全感建立、社交启蒙的黄金阶段，对孩子的终身性格、情绪、能力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坚持深耕本土、普及科学托育、推动规范化托育落地的核心初心。
1: 确实是啊，很多家长呢只看到了带娃难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却忽略了零到三岁对孩子一生的深远影响。那么我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在这个专业的视角下，零到三岁这一特殊的成长阶段究竟承载着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意义呢？那么真正专业的托育价值又体现在哪儿呢？
0: 在咱们儿童早期发育的这个领域，我们行业内呢有一个公认的核心概念，那就是人生最初一千天。从孩子出生到三周岁，这短短一千天是人生中大脑发展最迅猛、神经突触建立最密集、安全感体系建构最关键、人生底色初步定型、行为习惯初步固化的黄金窗口期。人的一生呢，专注力、安全感、情绪稳定力、社交能力、性格底色、自信心、探索欲、自理能力，全部根植于零到三岁的科学养育。一直在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传统俗语，而是被现代儿童发展科学验证的客观规律。零到三岁的养育质量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情绪能力、社交能力和他们的人格健全度。在这一千天里，孩子的大脑快速发展，情绪依恋逐步建立，社交意识开始萌芽，大小运动能力快速进阶，每一个月龄都有专属的成长任务、发展特点和他们的成长需求，绝对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就可以。粗放式养育、随意化陪伴、情绪化对待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因此呢，咱们现代高质量托育的核心内核早就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看管模式，真正实现养教融合、医育结合的双轨科学养育。所谓养教融合，就是生活及教育、陪伴及成长，在日常照料、游戏互动、生活习惯中完全能力建构。所谓医育结合，就是将健康监测、疾病预防、营养膳食、安全急救、身心保健等全方位融入一日生活。专业托育的本质是尊重婴幼儿自然发展规律，摒弃成人化、灌输式、超前化的错误养育方式，用科学、温柔、专业、系统的照护，陪伴孩子完成人生中最关键的初始化建构。 为孩子一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能力发展筑牢根基。
1: 嗯，也就是说这孩子的一千天，也就是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哈。
0: 对，
1: 那听完您这个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彻底的刷新了对这个托育行业的认知哈，也真正了解理解这个托育啊，科学托育对孩子呀、对家庭还有对社会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也了解到哈，说这个邢台宏悦托育呢，是目前邢台本土布局完善、体系成熟、模式创新的本土托育品牌。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请您就是详细的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宏悦整体的园区布局，还有各园区的定位啊，以及它的服务特色啊，让大家呢也都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咱们宏悦托育呢，自创办以来始终扎根邢台，服务本土，不照搬外地模式，不做悬浮式办学，坚持深度调研邢台本地家庭结构、育儿痛点、接送习惯、养育需求，量身打造适配邢台民生需求的本土化高质量托育服务体系。经过多年深耕布局，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所示范园、两所社区嵌入普惠托育园、一处高校产教融合实训园的三位一体、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托育服务生态。三类园区定位分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构成邢台本土化、标准化、专业化、普惠化的完整托育服务链条。
1: 嗯，那接下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总园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
0: 啊？咱们的总园的话，现在是品牌标准示范化标杆、服务样板输出的基地，它严格对标国家托育机构标准规范，完整的开设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全面覆盖了3个月龄至3周岁全育龄段，实现了全龄段、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托育服务。示范园呢，承担着全体系标准化建设、一日流程打磨、师资培训考核、安全体系完善、膳食体系优化的核心职能。我们将国家保育大纲、行业规范、儿童发展标准全部落地为可执行、可复制、可落地的日常操作标准，打造邢台本土托育行业的规范化样板，同时承担着行业观摩、交流学习、示范引领的功能，持续带动园区托育服务质量提升。
1: 嗯，那其他的两所这个社区配套嵌入式的托育园呢？
0: 咱们的两所社区配套嵌入园是真正面向普通家庭、解决民生痛点的普惠便民阵地，结合咱们邢台双职工家庭接送远、耗时长、通勤难的问题，我们将专业托育服务直接落地到居民社区，打造托育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15分钟就近优质托育服务圈。社区园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托育服务告别距离远、高门槛、高耗时，让家长上下班顺路即可接送，极大节省家庭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让更多普通工薪家庭能够轻松享受到高品质、专业化的托育服务，真正实现托育普惠于民、服务于民、便利于民。同时，咱们社区园深度融合社区公寓，常态化开展育儿科普、亲子公益活动，汇集咱们周边所有的家庭。
1: 嗯，听王老师这么一介绍哈，我们也是深入的了解了啊，然后呢也是希望这个托育普惠于民、服务于民、便利于民啊。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 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0: 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深耕本土托育，守护零到三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红月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么刚刚也是王老师介绍到了啊，说这个科学的托育啊有多么的专业，我们也可以听出来，就是红月托育呢，既有高端的标准化示范标杆，又有接地气儿的这个社区普惠服务啊，非常贴合邢台本土民生。同时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红月还有一处非常特别的高校共建实训园，和这个普通的商业托育园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这个邢台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校实训园的独特价值与产教融合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产教融合创新模式是吧，高校赋能托育夯实行业这个人才根基，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咱们高校和托育机构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是我们新时代学前教育咱们婴幼儿托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创新模式，也是助力地方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路径。咱们传统的学前教育婴幼儿托育专业的教学呢，是以理论体系、课程体系、书本知识为主，学生呢拥有相对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但是呢有时候会普遍缺乏真实一线托育场景实操经验，对于零到三岁婴幼儿的真实行为、真实需求、真实照护流程、真实的应急场景可能了解不足，容易出现懂理论缺实操、难落地的这个行业人才痛点。而我们邢台学院与红月托育共建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园最大的价值，其实就是打通了高校理论教学与行业一线实践的壁垒，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双向赋能、双向互补、协同育人。我们实训园呢，同时具备双重的核心功能，第一个就是民生服务功能。我们实训园是面向我们邢台学院的教职工开放的，提供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零到三岁托育照护服务，和我们正规的托育园区完全一致，保障我们在园的婴幼儿享受高品质的养育。第二呢，实训园还承担人才培养的功能。我们的邢台学院托育中心作为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专属的实训基地，承接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以及婴幼儿健康与管理专业的学生的常态化实训见习实习工作，为我们高校人才培养提供真实完整专业的一线托育实操场景。
0: 那也是实训育人体系，也是全过程标准化的培养这个本土专业托育人才哈。那康老师，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实训员具体是怎么样来帮助高校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实操这样的一个蜕变？那么整套的实训培养体系又是怎么样落地执行的呢？
1: 我们邢台学院呢和红月托育共同搭建了全流程阶梯式标准化可考核的实训育人体系，杜绝走马观花式的观摩、形式化的见习，能够让学生真正的学有所获、练有所得、上岗即用。首先，学生入园实训期间呢，需要全程跟随园区资深持证的保育老师、骨干教师沉浸式学习，完整参与托育一日生活全流程，涵盖晨间入园接待、体温晨检、情绪安抚、生活照料、喂养护理、午睡照护、游戏组织、绘本教学、感统训练、行为观察、家园沟通、卫生消杀、安全排查等等全部岗位的内容。其次呢，我们还建立了阶段式、分层式实训机制，从初期的观摩记录、行为观察，到中期的辅助照护、活动协助，再到后期的独立组织游戏、独立开展照护、独立沟通家长，可以循序渐进地提升我们学生的实操能力。同时呢，我们双方还共同制定了实训考核标准，从婴幼儿的行为观察、精细化的照护实操、课堂的游戏组织、应急处置能力、家园沟通能力、职业素养这六大维度，对我们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核，确保每一位走出我们实训基地的学生都具备扎实的一线实操能力。整套实训体系真正体现了我们书本 理论落地，课堂知识转化，职业能力成型，全面解决了咱们

0: 和宇航业新人上手慢、实操弱、不专业的普遍问题。
1: 嗯，非常专业完善的这个育人模式哈。那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康老师，您认为这个高校与宏越托育然后共建这个实训园，对整个邢台托育行业有着怎么样深远的意义呢？
0: 刚刚王老师也介绍到，咱们托育行业正在高质量的发展，核心就是在规范，根基在人才。长期以来呢，咱们邢台本地的托育行业存在人才缺口大、专业度参差不齐、持证率不足、实操能力薄弱的行业短板，制约了我们本土的托育行业整体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邢台学院作为我们本地的一个核心师范类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教育、培养本土人才的社会责任。宏越托育呢，作为本土的标杆托育品牌，具备成熟的一线运营、照护、安全课程体系。双方呢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是我们的这个校地协同、产教融合、赋能本土的典型示范。我们将一线的真实的托育案例、行业的最新标准、家长的真实需求、园区的实操经验，反向融入咱们高校的课堂教学，迭代高校的课程体系，让我们的教学内容更贴合行业、更贴合市场、更贴合本土需求，同时呢，持续为咱们邢台本地托育行业输送持证上岗、理论扎实、实操过硬、职业素养高的优质托育人才。这种模式呢，从根源上就补齐了邢台学托育行业人才短板，优化了本地的托育师资结构，持续推动邢台托育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我们扎根邢台、服务邢台和赋能邢台的作用。
1: 那这种模式确实不错哈，从根源上能够补齐邢台托育行业的人才短板，然后呢优化本地托育师资结构，然后也是持续推动邢台托育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真正的实现扎根邢台、服务邢台、赋能邢台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加这个就业的几率哈，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